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ꯋꯥꯍꯦꯡꯕꯝ ꯔꯥꯖꯦꯁ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ꯅꯤꯄꯨꯔ ꯔꯥꯖ꯭ꯌ ꯊꯥꯛꯀꯤ ꯋꯥꯔꯜ ꯄꯣꯄꯨꯂꯦꯁꯟ ꯗꯦ 2026 ꯉꯁꯤ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ꯏꯟꯗꯤꯌꯥ ꯃꯦꯠ ꯕꯤꯚꯥꯒꯅ ꯉꯁꯤ ꯃꯅꯤꯄꯨꯔ ꯌꯥꯎ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ꯔꯥꯖ꯭ꯌꯁꯤꯡꯒꯤ ꯃꯐꯝ ꯈꯔꯗ ꯅꯣꯡ ꯀꯟꯅ ꯆꯨꯒꯅꯤ ꯍꯥꯏꯔꯤ ꯑꯃꯁꯨꯡ ꯅꯨꯃꯤꯠ ꯃꯔꯤ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ꯂꯩꯕꯥꯛ ꯑ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ꯇꯦꯛꯁꯇꯥꯏꯜꯒꯤ ꯊꯧꯔꯝ ꯚꯥꯔꯠ ꯇꯦꯛꯁ 2026 ꯉꯁꯤꯗꯒꯤ ꯅꯣꯏ ꯗꯤꯜꯂꯤꯗ ꯍꯧꯔꯒꯅꯤ ꯃꯅꯤꯄꯨꯔ ꯔꯥꯖ꯭ꯌ ꯊꯥꯛꯀꯤ ꯋꯥꯔꯜ ꯄꯣꯄꯨꯂꯦꯁꯟ ꯗꯦ 2026 ꯊꯧꯔꯝ ꯉꯁꯤ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ꯊꯧꯔꯝ ꯑꯁꯤ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ꯍꯦꯜꯊ ꯑꯦꯟ ꯐꯦꯃꯤꯂꯤ ꯋꯦꯜꯐꯤꯌꯔ ꯁꯔꯚꯤꯁꯦꯁ ꯁ꯭ꯇꯦꯠ ꯍꯦꯜꯊ ꯁꯣꯁꯥꯏꯇꯤ ꯅꯦꯁꯅꯦꯜ ꯍꯦꯜꯊ ꯃꯤꯁꯟ ꯃꯅꯤꯄꯨꯔ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ꯒꯤ ꯆꯤꯡꯃꯩꯔꯣꯡꯗ ꯂꯩꯕ ꯀ꯭ꯂꯥꯁꯤꯛ ꯒ꯭ꯔꯥꯟꯗꯦ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ꯒꯤ ꯍꯤꯔꯝꯅ ꯃꯃꯥ ꯑꯃꯁꯨꯡ ꯄꯤꯛꯂꯤꯕ ꯑꯉꯥꯡꯒꯤ ꯌꯥꯏꯐꯅꯕꯒꯤꯗꯃꯛ ꯑꯉꯥꯡ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ꯅꯥꯎꯔꯣꯟ ꯂꯥꯎꯍꯟꯕ ꯑꯃꯁꯨꯡ ꯃꯇꯝ ꯆꯥꯗꯅ ꯃꯤꯔꯣꯟꯕ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ꯍꯥꯏꯕꯁꯤ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ꯍꯛꯁꯦꯜ ꯕꯤꯚꯥꯒꯀꯤ ꯃꯈꯥꯗ ꯂꯩ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ꯏꯟ ꯕꯤꯚꯥꯒꯁꯤꯡꯒꯤ ꯃꯀꯣꯛ ꯊꯣꯡꯕꯁꯤꯡ ꯁꯔꯨꯛ ꯌꯥꯒꯅꯤ ꯆꯍꯤ ꯈꯨꯗꯤꯡꯒꯤ ꯖꯨꯂꯥꯏ 13ꯕꯨ ꯋꯥꯔꯜ ꯄꯣꯄꯨꯂꯦꯁꯟ ꯗꯦ ꯍꯥꯏꯅ ꯀꯨꯝꯖꯥ 1949ꯗꯒꯤ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ꯛꯂꯤ ꯅꯨꯃꯤꯠ ꯑꯁꯤ ꯄꯥꯡꯊꯣꯛꯄ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ꯟꯗꯝꯗꯤ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ꯒꯤ ꯁꯃꯁ꯭ꯌꯥ ꯃꯥꯌꯣꯛꯅꯔꯤꯕ ꯑꯁꯤ ꯃꯤꯌꯥꯝꯗ

0: 妈，哎，新阿姆的客人哎，阿都里把老空气的在那个偷起来。
1: 奴啥那个奴啥啥不呢？姨妈说客人我那路也不呢呢，快来去，姨妈一下在那个偷了去了。
0: 好姨妈，
1: 这新的在路过。哎呀，太好了吧！
0: 姨妈，都，车子还能上好嘞，咋开始过？
1: 会会，咋开始？
0: 也唔好一个嘛。也唔咋个。
1: 走走，那不谈那不走。
0: 哎，姨妈，会空没么空打嘞？最后了些。
1: 会你别嘛，车子还没拉阿妈呢，这是老，这老了是老。
0: 姨妈。姨妈，怕那唱了出事嘞，会空被么可是打起的，也无阿嘞，我还等过他起些。
1: 姨别妈，侬啥心那个啥吧呢？扛棚扛的，也我都阿得给五车，阿些给么空的把他落了是老。
0: 好姨妈，哎，姨妈，都阿得该唱了么来的，爱的也唔记着耶。
1: 可大侬呢？
0: 都。阿德嘞是？
1: 耶，阿西罗。
0: 会吗？
1: 阿西的呢？那么我还没得呢。
0: 该修道路一段吗？
1: 道路道路，嘛可以修，还可以供呢。那比下不几本呢？该用得道路。
0: 耶，嘛啥没俺们需要的？都演会吗？姨妈，嘛可以不给你给你加个？
1: 嘛可以修那比下不几本呢？看那吧还不不，嘛可以的。来弄的来吧，顶刚说怕那个在。阿杜个呢？来把火把我们那把，因为都没呀，管把你那跟的听个那些，乌拉布拉。
0: 阿对嘛，莫可是来碰来着不？
1: 我们我们阿叔把么碰的来吧，哎，可以碰那么些，怎么呢？来碰阿么得来了，着把你那边嘛。阿杜那呢？弄么弄么一拖拖把么碰的，哎，可以那来了吧些？铁路哎，这路那列通那好灵哎。侬还了没得？没得么多。好些个没得么些个，该呀得看那了吧侬。
0: 姨妈，好些的建筑都那产的房子来着过，哎，可以么？不是也么多哩贵嘛？空堂苦丁苦洞天天爱熬的你过。
1: 苦洞天天爱熬的，空房么阿么黑收起不得，哎，可以不洗些？路一个道理把你那边嘛。
0: 姨妈，阿叔贵不么得么些？哎，不婆婆搬头的弄么头的，妈的个呆子死开！那母鸡的，妈家没养鸡么了的，妈妈说么怕死要喂，哎，给的那多么的。
1: 姨妈给别吧。
0: 姨妈，还有吧？哎，养康宁也吧。
1: 一下不，养康宁不然呢？
0: 好姨妈。
1: 啊对的，离了给姨妈，打扰过。能那呆笨跑了的呢？姨妈给西欧弄的来的呢？弄嘛。

0: 我是的一束蓝林东比西一路这比较还有不会那个的坑爹你都是也啦农马的隔离的本来的里面你呢还能不要的把丁度那个带的来可不咋呢哎来来来啊蓝航一不可惜的不比那个路比路了妈妈那样啦很奇怪给我路比白度呢
1: 那是的很不能那台湾很给的坑你
0: 蓝林东边啊那是的一路走路是老谢谢啊头里是等了请给够啦啦啦啦你啥啥不是的很忙手的那把一路行路都比给够
1: 那还不不给是外头给
0: 谢谢谢谢的脸跟了又够啊不不一心说给谢头里是啊东湖都比给哎先的先跟了够
1: 妈那头里路都应该是在先可给还有不满的大那不是碰了妈太晚很给
0: 哎妈哎妈把这件给你哎浪里东边哎浪里东边干嘛东西去的哎你忙着的
1: 呢你还等我们
0: 的给
1: 拉不应该
0: 哎妈哎妈啊浪里东边啦啦啦啦啦啦
1: 妈给妈拿的是张张哎你还等了那几个那的头一吐的不是比侬爱可大
0: 当年东边能不老呢我不要那话的呢
1: 还能不是那么太话的是用呢
0: 根本怕你是的
1: 太的实际上都能来偷家
0: 妈的那么近养不你呢哎呦等着出现给你啊可是你弄的服多我都不弄的衣服
1: 还能不是那么太弄爱的是用呢那还滚的那么来偷家
0: 妈那孤零的是的贴么给他怕了啊浪脸东边啦啦啦

0: ꯍꯦ ꯅꯣꯡꯗꯝꯕ, ꯀꯔꯤꯅꯣ ꯑꯩꯒꯤ ꯂꯥꯏꯕꯛꯇ ꯇꯝꯕꯤꯔꯝꯂꯤꯕꯁꯤꯕꯣ? ꯏꯁꯥ ꯏꯁꯨ ꯁꯛꯅ ꯌꯥꯎꯖꯔꯛꯄ ꯉꯁꯤꯗꯒꯤꯗꯤ ꯎꯕ ꯐꯪꯂꯔꯣꯏꯗꯣ? ꯑꯩꯈꯣꯏ ꯑꯅꯤ ꯉꯁꯤꯗꯒꯤꯗꯤ ꯑꯩꯒ ꯀꯥꯏꯅꯔꯗꯧꯅꯤꯗꯣ? ꯑꯩꯒꯤ ꯊꯝꯃꯣꯏꯁꯤ ꯄꯨꯕ ꯌꯥꯗ꯭ꯔꯦꯅꯦ ꯂꯥꯡꯂꯦꯟ ꯇꯣꯝꯕꯤ. ꯏꯁꯨꯕꯨ ꯀꯥꯏꯅꯅꯤ ꯈꯜꯂꯨꯕꯗ ꯄꯨꯄꯨꯗꯤ ꯆꯥꯕ ꯊꯛꯄ ꯈꯪꯗ꯭ꯔꯕꯅꯤꯅ
1: ꯋꯥꯈꯟ ꯄꯪꯈꯟ ꯈꯟꯖꯟꯕꯤꯔꯨꯅꯨꯗ ꯕꯥꯖꯤ,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ꯆꯠꯂꯒ ꯃꯃꯥ ꯃꯆꯥꯗꯨ ꯌꯦꯡꯂꯨ ꯂꯣꯏꯔꯦ ꯀꯩꯅꯣ?
0: ꯑꯗꯨꯕꯨ ꯌꯥꯒꯗ꯭ꯔꯅꯦ?
1: ꯀꯔꯤꯒꯤ ꯌꯥꯗꯅꯤ ꯕꯥꯖꯤ, ꯑꯩꯈꯣꯏꯅ ꯆꯠꯄꯗꯅꯦ ꯃꯃꯥ ꯃꯆꯥꯅ ꯕꯥꯖꯤꯒꯤ ꯈꯣꯟꯖꯦꯟ ꯇꯥꯕꯗ ꯍꯦꯛꯇ ꯁꯦꯟꯊꯣꯔꯛꯑꯗꯨꯏꯅꯤ.
0: ꯑꯗꯨꯗꯤ ꯌꯥꯝ ꯐꯩꯅ, ꯑꯩꯈꯣꯏꯕꯨ ꯎꯅꯕ ꯌꯥꯔꯕꯗꯤ ꯐꯔꯦꯅꯦ. ꯑꯗꯨꯗ ꯕꯣꯌꯥꯏ,
1: ꯑꯗꯨꯗ ꯀꯩꯗꯧꯔꯣ ꯕꯥꯖꯤ?
0: ꯅꯨꯡꯇꯤꯒꯤ ꯍꯥꯟꯅꯒꯤ ꯑꯗꯨꯝ ꯍꯥꯏꯅ ꯎꯅꯕꯗꯤ ꯌꯥꯔꯔꯣꯏꯅꯦ?
1: ꯑꯗꯨꯗꯤ ꯀꯗꯥꯏꯗꯒꯤ ꯌꯥꯗꯒꯤ? ꯃꯗꯨꯒꯤ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ꯗ ꯊꯕꯛ ꯑꯃ ꯑꯣꯏꯗꯣꯏꯅꯦ ꯕꯥꯖꯤ.
0: ꯈꯪꯗ꯭ꯔꯦ, ꯏꯁꯣꯔꯅ ꯇꯝꯕ ꯍꯥꯏꯗꯨꯅꯤ. ꯑꯩ ꯃꯃꯥ ꯃꯆꯥꯁꯦ ꯁꯖꯤꯛꯈꯤꯇ ꯄꯤꯖꯈꯤꯒꯦ, ꯄꯨꯈꯤꯗꯧꯕ ꯉꯥꯛꯇ ꯉꯥꯏꯔꯕꯅꯤꯅꯦ.
1: ꯑꯁ, ꯑꯩꯈꯣꯏꯒꯤ ꯕꯥꯖꯤꯒꯤ ꯃꯇꯧꯁꯤ ꯋꯥꯈꯜ ꯂꯩꯅꯥ ꯅꯥꯔꯛꯇꯨꯅ ꯊꯣꯛꯑꯔꯅꯤ. ꯃꯈꯣꯏꯗꯤ ꯌꯧꯕ ꯌꯧꯁꯤꯜꯂꯛꯑꯦꯅꯦ. 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ꯔꯛꯑꯣ ꯁꯣꯝꯗ.
2: ꯑꯦ, ꯌꯥꯅꯤ ꯌꯥ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ꯈꯔ ꯉꯜꯂꯛꯀꯦ ꯇꯧꯕꯅꯦ, ꯑꯗꯨꯕꯨ ꯗ꯭ꯔꯥꯏꯚꯔ ꯉꯥꯏꯅꯤꯡꯉꯥꯏꯗ ꯈꯔ ꯊꯦꯡꯗꯣꯛꯈ꯭ꯔꯦ.
1: ꯀꯩꯁꯨ ꯀꯥꯏꯗꯦꯗ ꯃꯔꯨꯞ.
2: ꯄꯥꯕꯨꯡꯗꯤ ꯎꯗꯦꯅ? ꯀꯗꯣꯝꯗ ꯂꯦꯡꯊꯣꯛꯈ꯭ꯔꯒꯦ?
1: ꯇꯨ ꯃꯅꯥꯛꯇ ꯂꯩꯔꯦ, ꯕꯥꯖꯤꯒꯤ ꯃꯇꯧ ꯎꯕꯗꯅꯦ ꯑꯩ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ꯇ꯭ꯔꯕꯅꯦ ꯃꯔꯨꯞ. ꯄꯤꯔꯔꯣꯏꯁꯤꯔ ꯍꯥꯏꯅꯕꯨ ꯈꯜꯂꯕꯅꯤꯗ, ꯅꯨꯃꯤꯠ ꯆꯨꯞꯄꯒꯤꯅꯦ ꯃꯣꯏꯒꯤ ꯃꯅꯥꯛꯇ ꯁꯨꯝ ꯂꯩꯔꯤꯕꯅꯤꯗꯣ. ꯑꯁ, ꯁꯖꯤ ꯃꯁꯥ ꯑꯁꯤꯅꯤꯅꯤ ꯕꯥꯖꯤꯅ ꯌꯥꯝꯅ ꯂꯨꯅ ꯇꯧꯖꯔꯤꯕꯁꯤ.
2: ꯍꯣꯏꯅꯦ,
1: ꯃꯈꯣꯏ ꯑꯅꯤ ꯄꯨꯈꯤꯕꯗꯅꯦ ꯕꯥꯖꯤꯁꯦ ꯑꯅꯥꯕ ꯂꯣꯏꯔꯛꯀꯗ꯭ꯔ ꯁꯤꯅꯤ ꯑꯩꯅ ꯄꯥꯈꯠꯆꯔꯤꯕꯁꯤ.
2: ꯃꯗꯨꯁꯨ ꯈꯟꯅꯕ ꯌꯥꯕ ꯋꯥꯐ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ꯍꯜꯁꯤꯅ ꯂꯨꯅ ꯆꯥꯅ ꯇꯧꯖꯕꯅꯤꯅ ꯍꯥꯏꯖꯔꯤꯕ.
1: ꯈꯜꯂꯨꯕꯗ ꯑꯩ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ꯇ꯭ꯔꯕꯅꯤ, ꯑꯗꯨꯕꯨ ꯅꯨꯡꯉꯥꯏꯇ꯭ꯔꯦ ꯍꯥꯏꯗꯨꯅꯗꯤ ꯀꯔꯝꯅꯗꯤ ꯇꯧꯅꯤ.
2: ꯍꯣꯏ, ꯑꯗꯨꯅꯤ, ꯑꯍꯜꯁꯤꯒꯤ ꯃꯊ꯭ꯋꯥꯏ ꯅꯨꯡꯉꯥꯏꯅꯕ ꯀꯔꯤꯅ ꯍꯣꯠꯅꯕꯤꯕ ꯇꯥꯔꯦꯗꯅ.
1: ꯍꯣꯏ, ꯐꯒꯅꯤ ꯃꯔꯨꯞ.
2: ꯑꯗꯣ ꯋꯥꯔꯤꯁꯤ ꯌꯥꯝꯅꯁꯨ ꯅꯨꯡꯉꯥꯏꯔꯤ, ꯃꯃꯥ ꯃꯆꯥꯁꯤ ꯑꯃꯨꯛꯇꯪ ꯒꯥꯔꯤꯗ ꯍꯥꯞꯀꯠꯅꯕ.
1: ꯍꯣꯏ ꯃꯔꯨꯞ. ꯕꯥꯖꯤ, ꯃꯃꯥ ꯃꯆꯥꯁꯦ ꯍꯥꯞꯀꯠꯅꯕ ꯇꯧꯔꯁꯤ ꯊꯦꯡꯈ꯭ꯔꯅꯤ
0: ꯕꯣꯌꯥꯏ.
1: ꯕꯥꯖꯤ,
0: ꯏꯄꯥ ꯌꯥꯎꯍꯜꯂꯅꯨ, ꯅꯣꯏꯗꯣꯛꯄ ꯑꯗꯨꯝ ꯇꯧꯔꯣ. ꯃꯃꯥ ꯃꯆꯥꯁꯦ ꯀꯔꯤꯁꯨ ꯇꯧꯔꯣꯏ, ꯌꯥꯝ ꯇꯦꯕꯅꯦ, ꯊꯧꯔꯤꯁꯨ ꯌꯥꯎꯔꯤꯝꯅꯤ, ꯒꯥꯔꯤꯗ ꯑꯗꯨꯝ ꯆꯤꯡꯈꯠꯄ ꯌꯥꯅꯤꯕꯨꯡꯉꯣ.
2: ꯑꯩꯈꯣꯏꯅ ꯐꯅꯕ ꯑꯗꯨꯝ ꯇꯧꯖꯔꯒꯦ, ꯑꯗꯨꯝ ꯄꯣꯊꯥꯕꯤꯔꯣ ꯕꯥꯕꯨꯡ.
0: ꯄꯨꯄꯨꯒꯤ ꯂꯥꯛꯅ ꯇꯣꯝꯕꯤ, ꯅꯪ ꯆꯠꯈꯤꯕ ꯇꯥꯔꯦꯗꯣ, ꯄꯨꯄꯨꯕꯨ ꯀꯔꯝ ꯂꯩꯍꯧ ꯍꯥꯏꯕꯅꯣ?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ꯑꯩꯅ ꯁꯖꯤꯛ ꯐꯥꯜꯂꯒ ꯄꯤꯖꯕꯗꯣ ꯉꯁꯤꯗꯒꯤꯗꯤ ꯇꯣꯛꯑꯅꯤꯗꯣ. ꯂꯥꯛꯅ ꯇꯣꯝꯕꯤ, ꯅꯪ ꯈꯜꯂꯤꯗꯨꯅ ꯀꯔꯤꯅꯣ? ꯀꯔꯤꯁꯨ ꯈꯜꯂꯨꯅꯨ, ꯄꯨꯄꯨ ꯀꯔꯤꯁꯨ ꯇꯧꯗꯦ. ꯅꯪ ꯅꯨꯃꯤꯠ ꯅꯥꯄꯤ ꯇꯥꯔꯤꯗꯨꯕꯨ ꯅꯪꯕꯨ ꯀꯞꯂꯤꯕꯔꯅꯦ ꯂꯥꯡꯂꯦ ꯇꯣꯝꯕꯤ.
1: ꯁꯣꯝꯗ ꯊꯧꯔꯤꯁꯤꯅ ꯄꯨꯟꯁꯤꯟꯕꯤꯔꯣ, ꯐꯣꯔꯦꯟ ꯒꯥꯔꯤ ꯊꯧꯕ ꯃꯇꯝꯗ ꯂꯦꯡꯗꯅꯕ.
2: ꯍꯣꯏ, ꯑꯗꯨꯝꯅ ꯇ�ꯕꯅ ꯐꯔꯗ꯭ꯔ? ꯌꯥꯝꯅ ꯆꯦꯠꯅ ꯄꯨꯟꯁꯤꯟꯕꯁꯨ ꯅꯨꯡꯉꯥꯏꯔꯣꯏ, ꯆꯣꯡ ꯐꯟꯕ ꯀꯔꯤꯁꯨ ꯇꯧꯏꯗ?
0: ꯈꯪꯗꯦ ꯏꯕꯨꯡꯉꯣ, ꯏꯕꯨꯡꯉꯣꯅ ꯐꯅꯅꯕ ꯑꯗꯨꯝ ꯇꯧꯔꯣ. ꯏꯄꯥꯗꯤ ꯃꯃꯥ ꯃꯆꯥꯁꯦ ꯏꯆꯥ ꯏꯁꯨ ꯁꯥꯡꯅ ꯌꯣꯛꯆꯔꯛꯄꯅꯤꯗꯣ, ꯅꯣꯡꯃꯗꯁꯨ ꯏꯀꯣꯁꯤꯅ ꯁꯦꯠ ꯊꯥꯖꯔꯛꯇ꯭ꯔꯤ, ꯅꯤꯡꯊꯤꯅ ꯄꯨꯕꯤꯌꯨꯀꯣ ꯏꯕꯨꯡꯉꯣ.
2: ꯍꯣꯏ ꯍꯣꯏ, ꯑꯗꯨꯗꯤ ꯕꯥꯕꯨꯡ ꯑꯩꯈꯣꯏ ꯑꯃꯨꯛ ꯌꯧꯅꯕ ꯇꯧꯖꯔꯒꯦ, ꯕꯥꯕꯨꯡꯁꯨ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ꯑꯗꯨꯃꯛ ꯂꯥꯛꯄꯤꯌꯨ, ꯃꯃꯥ ꯃꯆꯥꯁꯦ ꯌꯦꯡꯕ ꯑꯣꯏꯅ ꯑꯗꯨꯃꯛ ꯀꯣꯏꯊꯣꯛꯄꯤꯔꯣ.
0: ꯍꯣꯏ ꯏꯕꯨꯡꯉꯣ, ꯂꯥꯛꯆꯒꯦ.
3: ꯄꯨꯄꯨ, ꯑꯩꯈꯣꯏ ꯆꯠꯂꯨꯈꯤꯒꯦ ꯄꯨꯄꯨ. ꯄꯨꯄꯨ,
0: ꯂꯥꯡꯂꯦꯟ ꯇꯣꯝꯕꯤ, ꯅꯪ ꯑꯁꯥꯡꯕ ꯅꯉꯛꯇꯨ ꯊꯤꯡꯒꯠꯂꯒ ꯅꯨꯃꯤꯠꯇ ꯅꯥꯄꯤ ꯇꯥꯔꯒ ꯌꯦꯡꯉꯛꯏꯗꯨꯕꯨ ꯄꯨꯄꯨꯗ ꯕꯤꯗꯥꯏ ꯄꯤꯔꯤꯕꯔꯣ? ꯆꯠꯂꯣꯀꯣ ꯄꯨꯄꯨꯒꯤ ꯂꯥꯡꯂꯦꯟ ꯇꯣꯝꯕꯤ, ꯆꯠꯂꯣꯀꯣ, ꯉꯁꯤꯗꯒꯤ ꯀꯥꯏꯅꯔꯁꯤꯀꯣ ꯄꯨꯄꯨꯒꯤ ꯂꯥꯡꯂꯦꯟ ꯇꯣꯝꯕꯤ.
4: ꯄꯨꯄꯨꯒꯤ ꯂꯥꯡꯂꯦꯟ ꯇꯣꯝꯕꯤ.

ꯍꯧꯖꯤꯛ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ꯂꯥꯡꯂꯦꯟ ꯇꯣꯝꯕꯤ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ꯁꯖꯤ ꯂꯥ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ꯑꯂꯥꯡꯕꯝ ꯔꯣꯖꯦꯟ ꯁꯤꯡ, ꯁꯖꯤ ꯑꯃꯣꯝꯒꯤ ꯁꯛꯇꯝꯗ ꯅꯣꯡꯃꯩꯀꯥꯞꯄꯝ ꯄ꯭ꯔꯦꯃꯤꯂꯥ ꯗꯦꯕꯤ, ꯁꯖꯤ ꯃꯆꯥ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ꯁꯣꯏꯕꯝ ꯔꯣꯁꯤꯅꯤ, ꯕꯣꯌꯥꯏꯒꯤ ꯁꯛꯇꯝꯗ ꯂꯥꯏꯐ꯭ꯔꯥꯛꯄꯝ ꯁꯨꯔꯖꯤꯠ ꯁꯤꯡ, ꯕꯣꯌꯥꯏꯒꯤ ꯃꯄꯥ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ꯈꯨꯔꯥꯏꯖꯝ ꯁꯔꯠ ꯁꯤꯡ, ꯖꯨ ꯁꯥꯌꯣꯛꯁꯪꯒꯤ ꯃꯤꯑꯣꯏ ꯑꯃ ꯑꯔꯤꯕꯝ ꯁꯥ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 ꯂꯤꯂꯥ ꯏꯕ ꯆꯅꯝ ꯀꯨꯟꯖꯣ ꯁꯤꯡ, ꯂꯤꯂꯥ ꯄꯨꯊꯣꯛꯄ ꯑꯙꯤꯀꯥꯔꯤ ꯃꯌꯨꯝꯒꯤ 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ꯂꯤꯂꯥ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ꯑꯦꯅꯨꯋꯦꯜ ꯑꯦꯋꯥꯔꯗ್ꯁ ꯏꯪ 2012ꯒꯤ ꯑꯅꯤꯁꯨꯕ ꯃꯅꯥ ꯐꯪꯈ꯭ꯔꯕ ꯂꯤꯂꯥ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ꯀꯥꯃꯦꯡ ꯃꯦꯘ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ꯜ ꯁ꯭ꯌꯥꯝꯁꯨ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ꯑꯥꯁꯥ ꯂꯣꯏꯔꯕ ꯊꯝꯃꯣꯏ ꯑꯃꯅ ꯅꯤꯡꯕ ꯀꯥꯏꯔꯕ ꯄꯨꯟꯁꯤ ꯇꯣꯔꯕꯥꯟꯗ

ꯆ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 ꯊꯧꯔꯝꯒꯤꯗꯃꯛ ꯄ꯭ꯔꯕꯤꯟ ꯆꯟꯗ꯭ꯔ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0: ꯏꯁꯩ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ꯄꯥꯕꯨꯡ ꯉꯁꯤꯗꯤ ꯀꯥꯏꯅꯅꯕꯒꯤ ꯇꯟꯖꯥ ꯑꯗꯨ ꯌꯧꯔꯛꯂꯦ꯫ ꯃꯊꯪ ꯇꯟꯖꯥ ꯆꯥꯕ ꯑꯃꯗ ꯄꯥꯕꯨꯡ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ꯋꯥꯔꯤꯁꯤꯡ, ꯄꯨꯟꯁꯤꯒꯤ ꯈꯣꯡꯆꯠꯀꯤ ꯋꯥꯔꯤ, ꯑꯗꯨꯒ ꯏꯆꯥꯁꯤꯡꯅ ꯑꯐꯕ ꯑꯣ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ꯍꯔꯥꯎꯖꯕ, ꯑꯗꯨꯒ ꯁꯃꯥꯖꯀꯤ ꯈꯨꯟꯅꯥꯏꯁꯤꯗ ꯇꯧꯅꯤꯡ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ꯄꯥꯕꯨꯡꯅ ꯂꯤꯅꯤꯡ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ꯔꯝꯒꯅꯤ꯫ ꯃꯗꯨ ꯃꯊꯪꯒꯤ ꯇꯟꯖꯥ ꯑꯃꯗ ꯑꯃꯨꯛ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ꯕꯒꯤ ꯇꯟꯖꯥ ꯑꯗꯨ ꯂꯧꯖꯒꯦ꯫ ꯉꯁꯤꯒꯤꯗꯤ ꯀꯥꯏꯅꯔꯁꯤ,
1: ꯌꯥꯝ ꯐꯕꯅꯤ,
0: ꯊꯥꯒꯠꯆꯔꯤ ꯄꯥꯕꯨꯡꯕꯨ꯫
1: ꯊꯥꯒꯠꯆꯔꯤ꯫

ꯃꯇꯝ ꯏꯁꯩꯒꯤ ꯃꯔꯤꯁꯨꯕ ꯈꯨꯗꯣꯜ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ꯈꯥꯡꯉꯦꯝꯕꯝ ꯍꯔꯤꯌꯥꯂꯤ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ꯔ ꯀꯦ ꯖꯤꯇꯦꯟ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ꯅꯨꯡꯁꯤꯒꯤ ꯃꯌꯣꯜ ꯆꯣꯡꯂꯛꯄ ꯃꯇꯝ ꯄꯨꯛꯅꯤꯡꯅ ꯀꯌꯥꯗ ꯂꯥꯡꯖꯕ ꯅꯨꯡꯁꯤꯕꯅ ꯃꯔꯥꯜ ꯇꯥꯔꯕ ꯃꯇꯝ ꯊꯃꯣꯏꯅ ꯀꯌꯥꯗ ꯋꯥꯖꯕ

0: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ꯒꯤ ꯄꯨꯡ 5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ꯂꯨꯆꯤꯡꯗꯨꯅ ꯉꯁꯤ ꯀꯦꯕꯤꯅꯦꯠ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ꯅ ꯔꯥꯏꯖ ꯑꯁꯤꯗ ꯂꯩꯉꯥꯛ ꯁꯥꯖꯟ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ꯅꯕ,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ꯊꯕꯛ ꯅꯤꯡꯊꯤꯅ ꯄꯥꯏꯈꯠꯅꯕ ꯃꯔꯨꯑꯣꯏꯕ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 ꯇ꯭ꯔꯤꯄꯜ ꯑꯥꯏ ꯇꯤ ꯁꯦꯅꯥꯄꯇꯤꯒꯤ ꯗꯥꯏꯔꯦꯛꯇꯔ ꯄ꯭ꯔꯣꯐꯦꯁꯔ ꯀ꯭ꯔꯤꯁꯅꯟ ꯚꯥꯁꯀꯔ ꯑꯃꯗꯤ ꯃꯅꯤꯄꯨꯔ ꯄꯨꯂꯤꯁ ꯍꯥꯎꯖꯤꯡ ꯀꯣꯔꯄꯣꯔꯦꯁꯟ ꯂꯤꯃꯤꯇꯦꯗꯀꯤ ꯃꯦꯅꯦꯖꯤꯡ ꯗꯥꯏꯔꯦꯛꯇꯔ ꯀꯥꯏꯂꯨꯟ ꯂꯨꯐꯦꯡꯒ ꯉꯁꯤ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ꯌ ꯀꯨꯃꯥꯔ ꯚꯂꯥꯒ ꯏꯝꯐꯥꯜꯒꯤ ꯂꯣꯛ ꯚꯕꯟꯗ ꯎꯅꯈ꯭ꯔꯦ. ꯇꯨꯡꯗ ꯇꯥꯃꯤꯜ ꯁꯪꯒꯝ, ꯒꯣꯔꯈꯥ ꯁꯦꯅꯥ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 ꯃꯨꯁꯂꯤꯝ ꯀꯥꯎꯟꯁꯤꯜ ꯃꯣꯔꯦꯒꯤ ꯃꯤꯍꯨꯠꯁꯤꯡꯒ ꯔꯥꯖ꯭ꯌꯄꯥꯜꯒ ꯎꯅꯗꯨꯅ ꯃꯣꯔꯦꯗ ꯃꯈꯣꯏꯅ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ꯔꯥꯖ꯭ꯌꯄꯥꯜꯗ ꯃꯦꯃꯣꯔꯦꯟꯗꯝ ꯑꯃ ꯄꯤꯁꯤꯟꯈ꯭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ꯀꯛꯅꯕ ꯄꯥꯎ ꯑꯃ ꯐꯪꯕꯗꯒꯤ ꯎꯈ꯭ꯔꯨꯜ ꯖꯤꯂꯥꯒꯤ ꯇꯤ ꯑꯦꯝ ꯀꯁꯣꯝ, ꯂꯤꯇꯥꯟ ꯑꯃꯁꯨꯡ ꯁꯤꯀꯤꯕꯨꯡꯗ ꯊꯤꯕ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ꯈ꯭ꯔꯦ.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ꯀꯤ ꯄꯥꯎ ꯃꯇꯨꯡ ꯏꯟꯅ ꯊꯤꯕ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 ꯑꯗꯨꯗ ꯃꯤꯑꯣꯏ ꯑꯍꯨꯝ ꯐꯥꯈꯤ ꯍꯥꯏꯔꯤ.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ꯀꯛꯆꯤꯡ ꯑꯃꯗꯤ ꯔꯥꯖ꯭ꯌꯒꯤ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ꯗꯤꯄꯥꯔꯠꯃꯦꯟꯠꯀꯤ ꯃꯈꯥꯗ ꯗꯤꯁꯇ꯭ꯔꯤꯛ ꯄ꯭ꯔꯣꯇꯦꯛꯁꯟ ꯌꯨꯅꯤꯌꯟ ꯀꯛꯆꯤꯡ ꯑꯃꯗꯤ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ꯄꯦꯗꯤꯌꯥꯇ꯭ꯔꯤꯛ ꯑꯦꯟ ꯄ꯭ꯔꯤꯚꯦꯟꯇꯤꯚ ꯗꯦꯟꯇꯤꯁꯇ꯭ꯔꯤ ꯗꯦꯟꯇꯦꯜ ꯀꯣꯂꯦꯖ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ꯒ ꯄꯨꯟꯅ ꯁꯤꯟꯗꯨꯅ ꯀꯛꯆꯤꯡ ꯖꯤꯂꯥꯒꯤ ꯑꯔꯣꯡ ꯈꯨꯅꯧꯗ ꯂꯩꯕ HFFO ꯊꯝꯕꯥꯜ ꯆꯤꯜꯗ꯭ꯔꯦꯟ ꯍꯣꯝ ꯐꯣꯔ ꯒꯔꯜꯁꯇ ꯉꯁꯤ ꯃꯦꯒꯥ ꯍꯦꯜꯊ ꯀꯦ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ꯑꯣꯜ ꯇꯤꯝꯕꯔ ꯃꯥꯔꯆꯦꯟ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ꯊꯧꯕꯥꯜ ꯖꯤꯂꯥ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ꯂꯕꯁꯤꯡꯒ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ꯅꯨꯃꯤꯠ 4ꯅꯤ ꯁꯨꯞ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ꯎ ꯆꯥꯔꯥ ꯊꯥꯕꯒꯤ ꯊꯧꯔꯝ ꯑꯁꯤꯗꯒꯤ ꯌꯥꯏꯔꯤꯄꯣꯛ ꯀꯛ ꯃꯌꯥꯏ ꯍꯩꯕꯤ ꯃꯈꯣꯡ ꯒ꯭ꯔꯥꯎꯟ, ꯌꯥꯏꯔꯤꯄꯣꯛ ꯃꯥꯂꯣꯝ ꯖꯂꯤꯍꯟꯕꯤ ꯒ꯭ꯔꯥꯎꯟ, ꯌꯥꯏꯔꯤꯄꯣꯛ ꯃꯥꯂꯦꯝ ꯖꯂꯤꯍꯟꯕꯤ ꯂꯝꯕꯤ ꯃꯄꯥꯟꯁꯤꯡ ꯌꯥꯎꯅ ꯃꯐꯝ 5ꯗ ꯄꯨꯟꯅ ꯎ ꯆꯥꯔꯥ 5 ꯔꯣꯝ ꯊꯥꯗꯨꯅ ꯍꯧꯗꯣꯛꯈ꯭ꯔꯦ. ꯀꯦꯟꯗ꯭ꯔꯒꯤ ꯂꯦꯕꯔ ꯑꯃꯁꯨꯡ ꯑꯦꯝꯄ꯭ꯂꯣꯏꯃꯦꯟꯠ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ꯃꯟꯁꯨꯛ ꯃꯟꯗꯥꯕꯤꯌꯥꯅ ꯍꯥꯏꯔꯤ ꯑꯥꯔꯇꯤꯐꯤꯁꯤꯌꯦꯜ ꯏꯟꯇꯦꯂꯤꯖꯦꯟꯁꯀꯤ ꯃꯇꯦꯡꯅ ꯂꯩꯕꯥꯛ ꯑꯁꯤꯗ ꯅꯍꯥꯁꯤꯡꯒꯤ ꯍꯩꯁꯤꯡꯕ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ꯅ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ꯗ꯭ꯔꯕꯥꯠꯇ ꯄꯥꯡꯊꯣꯛꯄ ꯕ꯭ꯔꯤꯛꯁ ꯇ꯭ꯔꯦꯗ ꯌꯨꯅꯤꯌꯟ ꯐꯣꯔꯝ ꯁꯃꯤꯠꯇ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ꯁ꯭ꯔꯤ ꯃꯟꯗꯥꯕꯤꯌꯥꯅ ꯍꯥꯏ ꯃꯤꯌꯥꯝꯅ ꯈ꯭ꯋꯥꯏꯗꯒꯤ ꯅꯧꯕ ꯇꯦꯛꯅꯣꯂꯣꯖꯤ ꯁꯤꯖꯤꯟꯅꯗꯨꯅ ꯃꯁꯥꯒꯤ ꯍꯩꯁꯤꯡꯕ ꯍꯦꯟꯒꯠꯍꯟ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ꯑꯃꯁꯨꯡ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2026ꯀꯤ ꯑꯍꯥꯟꯕ ꯁꯦꯃꯤ ꯐꯥꯏꯅꯦꯜꯗ ꯉꯁꯤ ꯅꯣꯡꯌꯥꯏ ꯃꯇꯨꯡ ꯄꯨꯡꯈꯥꯏ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ꯐ꯭ꯔꯥꯟꯁꯀ ꯁ꯭ꯄꯦꯟꯒ ꯗꯂꯥꯁ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ꯒꯅꯤ. ꯑꯅꯤꯁꯨꯕ ꯁꯦꯃꯤ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ꯅ ꯑꯥꯔꯖꯦꯟꯇꯤꯅꯥꯒ ꯏꯪꯂꯦꯟꯗꯒ ꯊꯥ ꯑꯁꯤꯒꯤ 16ꯗ ꯑꯦꯠꯂꯥꯟꯇꯥ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ꯃꯈꯥ ꯇꯥ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 ꯀꯌꯥ ꯂꯥꯟꯊꯣꯛꯄꯤꯅꯕꯒꯤꯗꯃꯛ ꯏꯔꯨꯝꯕꯝ ꯃꯅꯤꯁꯅꯥ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2: ꯊꯥꯒꯠꯆꯔꯤ ꯃꯦꯔꯤꯅꯥ ꯑꯣꯏꯅꯥꯝ.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 ꯍꯟ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ꯉꯥꯏꯈꯣ ꯇꯥꯀꯤꯁꯤ.

ꯏꯁꯩꯁꯤꯡ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ꯉꯥꯏ ꯈꯨ ꯇꯥꯈꯤꯁꯤ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ꯊꯣꯉꯥꯝꯒꯤ ꯇꯥꯟꯖꯂꯤ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顶个生个雄风，我土里起的，冷胖里个起的，各种吃。我西，我让侬母亲那些内妈那个用得来嘞，我心里各种吃吧，用真不就得嘞？我西，真会的用得个真会的用得真会的，妈你不弄得不是那一批选了得吧？买白沙多你不偷不心爱呢？侬们肯定你白沙还耶？妈白沙多伊那还得滴个男孩就能扛得不？马上你用什么心爱？家里用得来耶？六百六十张个格都比我不累滴，什么爱送俺对的个都够比了，没能扛得完。

0: ꯍꯣꯏꯅꯤꯡ ꯁꯨꯝꯕ ꯃꯟꯗꯥꯀꯤ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 ꯃꯇꯥꯡꯅ ꯃꯣꯏꯔꯥꯡꯀꯪ ꯂꯩꯔꯣꯜꯗ ꯊꯣꯏꯕꯤꯅ ꯂꯣꯏꯀꯥꯕꯒꯤ ꯃꯇꯥꯡ ꯑꯁꯤ ꯏꯆꯤꯜꯂꯤꯅꯥꯎ ꯇꯥꯃꯤꯟꯅꯔꯦ ꯇꯥꯇꯣꯟ
1: ꯇꯥꯃꯤꯟꯅꯔꯦ ꯏꯆꯜꯂꯤꯕꯦꯃꯥ
0: ꯃꯊꯪ ꯑꯁꯤꯗꯤ ꯉꯁꯥꯏ ꯊꯧꯔꯝ ꯍꯧꯗꯣꯛꯆꯕ ꯃꯇꯝꯗ ꯅꯆꯜꯅ ꯅꯤꯡꯁꯤꯡꯖꯈꯤꯕ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ꯂꯤꯂꯥ ꯃꯆꯥ ꯈꯨꯠꯁꯥ ꯇꯔꯥ ꯑꯁꯤꯅ ꯑꯇꯩ ꯄꯥꯏꯅꯤꯡꯗ꯭ꯔꯦ ꯂꯤꯂꯥ ꯏꯕ ꯃꯨꯇꯨꯋꯥ ꯇꯣꯝꯕ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ꯑꯃꯗꯤ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 ꯅꯤꯡꯊꯧꯖꯝ ꯑꯗꯨꯗꯤ ꯇꯥꯇꯣꯟ ꯂꯤꯂꯥ ꯃꯆꯥ ꯑꯁꯤ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1: ꯇꯥꯃꯤꯟꯅꯁꯤ ꯏꯆꯜꯂꯤꯕꯦꯃꯥ
2: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ꯂꯤꯂꯥ ꯃꯆꯥ ꯈꯨꯠꯁꯥ ꯇꯔꯥꯁꯤꯅ ꯑꯇꯩ ꯄꯥꯏꯅꯤꯡꯗ꯭ꯔꯦ ꯂꯤꯂꯥ ꯏꯕ ꯃꯨꯇꯨꯋꯥ ꯇꯣꯝꯕ ꯂꯤꯂꯥ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ꯑꯃꯗꯤ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ꯟ ꯅꯤꯡꯊꯧꯖꯝ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ꯂꯤꯂꯥ ꯃꯆꯥ ꯈꯨꯠꯁꯥ ꯇꯔꯥꯁꯤꯅ ꯑꯇꯩ ꯄꯥꯏꯅꯤꯡꯗ꯭ꯔꯦ

0: 哎，一梦些，永伴不能来到。因为我们可来不些说，搞得俺这里不坑爹呢，永是给没卡的，俺爹来爹的。哼，一说你可来不读书，妈妈妈爸妈可以给马杀过我们那不给啦。买么新单不都忙了了呢？还不给那么痛了个，不停的疼鼻开的那些。一三五八七十八给你变的都不固定么？他开了的硬啥不呢？妈妈呢？那来里边新的书，一梦是给乱这些，看别不那的。哼，哎的来宁里边呢？哎的呢？哎呦，书过边的苦人不舍的，也想了不么？单的书么舍的？哎，能我理解不？所以固定给别人打包，你晓得不？是，哎，我们现在晒来罗伊，海底那些，很多晒伊就难晒开了那些，他们开目的来了来得不呢？都，因为我是个毛王，我是大汉，那么呢？这来呢来一个得不是？路开的，
1: 哦，哎，宝宝，
0: 啊，
1: 该你到了是不？那得，该在这飞路吗？이몽도보타르게나대치리마야지대콩고띵도범함이즈까이도오르게
0: 아이빠세벤션락톡나바기포토남루바니할락바디낙악웨레이마위비에마슈욤시대라이람디아까다이세키브노강디
1: 그이노하이시보
0: 아이아이욤마시미라이만드라바슈파타바니니야이동아파이
1: 마할락

彭杰里巴安德基 SMS 是一些也没可等的东安东安巴 SMS 阿姆塔维雷能罗雷夫马斯德基也就没想到的不是把你给不能控制的但是古鲁梅姆的塞林巴 Rahul Luna 塞林巴一些你一些一些不可以的为的呢 SMS 塔维雷克里面的声音当今困扰这样好比来改的给头弹蒙给谁呢而你说别 SMS 的刚明沙布的给贵人找吧推推想给他东比也没的一脑比 Robin 罗伊娜娜阿姆说吧 SMS 是的彭杰里不是没样浪静的您的给谁呢好了没的阿卡斯尼没得不行的是那看别的给吧一些口头的没样不能当面的是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ꯒꯤ ꯅꯨꯃꯤꯠꯅ ꯏꯪꯊꯔꯛꯄ, ꯈꯨꯡꯒꯪꯒꯤ ꯂꯩꯁꯥ ꯀꯌꯥ ꯁꯅꯥꯕꯨꯟ ꯌꯦꯠꯇꯨꯅ ꯄꯔꯦꯡ ꯄꯔꯦꯡ ꯆꯕꯨꯟ ꯆꯕꯨꯟ ꯄꯨꯈ꯭ꯔꯤ ꯑꯆꯧꯕꯗ ꯏꯁꯤꯡ ꯁꯣꯛꯄ ꯂꯥꯛꯅꯩ꯫ ꯂꯥꯛꯅꯔꯤꯕ ꯂꯩꯁꯥꯕꯤꯁꯤꯡꯒꯤ ꯃꯔꯛꯇꯒꯤ ꯅꯨꯡꯊꯤꯜ ꯆꯦꯡꯒꯤ ꯁꯝꯕꯥꯜ ꯂꯥꯡꯈꯤꯕ, ꯆꯦꯡꯍꯤ ꯃꯅꯝ ꯀꯥꯎꯕ ꯉꯝꯗꯕ ꯄꯥꯈꯪ ꯀꯌꯥꯗꯤ ꯅꯨꯃꯤꯠ ꯇꯥꯍꯟꯅꯤꯡꯗꯕ, ꯄꯨꯈ꯭ꯔꯤ ꯏꯁꯤꯡꯕꯨ ꯅꯩꯍꯟꯅꯤꯡꯗꯕ, ꯅꯣꯡ ꯆꯨꯍꯟꯅꯤꯡꯗꯕꯁꯨ ꯀꯌꯥꯅꯤ꯫

ꯈꯨꯡꯒꯪꯒꯤ ꯐꯖꯕ ꯁꯩꯊꯥꯔꯛꯄꯗ ꯑꯍꯥꯡꯕ ꯂꯝꯍꯥꯡ ꯇꯥꯝꯂꯕ ꯃꯐꯝꯗ ꯍꯧꯕ ꯃꯅꯥ ꯄꯨꯡꯂꯕ ꯎꯄꯥꯜ, ꯅꯨꯡꯁꯤꯕ ꯎꯁꯦꯛꯀꯤ ꯈꯣꯟꯖꯦꯜ, ꯁꯥꯡꯂꯕ ꯂꯝꯕꯤꯒꯤ ꯋꯥꯔꯤ, ꯐꯖꯕ ꯀꯌꯥꯁꯤꯅ ꯃꯤꯐꯝ ꯍꯣꯡꯕ ꯉꯝꯗꯕ ꯀꯌꯥꯁꯨꯗꯨꯃꯛ ꯂꯩꯔꯤꯕꯅꯤ. ꯄꯨꯝꯅꯃꯛꯁꯤꯒꯤ ꯃꯊꯛꯇ ꯄꯥꯃꯦꯜꯒꯤ ꯃꯈꯥꯗ ꯅꯨꯡꯁꯤ ꯋꯥꯔꯤ ꯁꯥꯈꯤꯕ, ꯅꯣꯛꯈꯤꯕ ꯃꯥꯒꯤ ꯃꯤꯅꯣꯛ, ꯐꯖꯕ ꯃꯥꯒꯤ ꯋꯥꯍꯩ ꯀꯔꯝꯅꯗꯤ ꯀꯥꯎꯒꯅꯤ?

ꯐꯧꯗ꯭ꯔꯤꯉꯩ ꯅꯨꯡꯁꯤꯕꯒꯤ ꯋꯥꯈꯜꯗ ꯇꯨꯝꯗꯅ ꯃꯪ ꯃꯪꯂꯤꯉꯩ ꯅꯨꯡꯉꯥꯏꯕ ꯏꯊꯛ ꯏꯄꯣꯝꯗ ꯀꯪꯅꯥꯎꯅꯔꯤ ꯁꯥꯕꯤ ꯁꯥꯅꯧ ꯑꯅꯤꯒꯤ ꯅꯨꯡꯁꯤꯕꯅ ꯊꯨꯝꯃꯠꯂꯕ ꯃꯍꯥꯛꯅ ꯃꯆꯨ ꯁꯪꯗꯅ ꯊꯃꯣꯏꯗ ꯃꯌꯦꯛ ꯁꯦꯡꯅ ꯌꯦꯛꯂꯤꯕ ꯃꯍꯥꯛꯀꯤ ꯃꯥꯏꯊꯣꯡ ꯏꯃꯥꯡꯗ ꯂꯦꯞꯂꯔꯕꯗꯤ ꯄꯨꯝꯅꯃꯛ ꯂꯣꯟꯊꯣꯛꯇꯦ꯫ ꯈꯨꯁꯦꯝꯒꯤ ꯂꯩꯇꯦꯡ ꯌꯥꯎꯗ꯭ꯔꯕꯤ ꯃꯉꯣꯟꯗ ꯀꯔꯤꯒꯤ ꯂꯥꯡꯇꯛꯅꯔꯤꯕ? ꯏꯀꯥꯏ ꯏꯀꯥꯏꯅ ꯍꯪꯖꯕ ꯋꯥꯍꯪ ꯊꯃꯣꯏꯒꯤ ꯑꯁꯦꯡꯕ ꯄꯥꯎꯈꯨꯝ ꯃꯍꯥꯛꯅ ꯄꯥꯝꯂꯤ꯫